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并下令大幅缩减美韩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它不和金正恩曾在2018年至2019年3次会面，但朝鲜核问题谈判随后制度代谢。韩国情报局还判断朝鲜正继续采施措施，确立金正恩女儿金主爱作为潜在接班人的政治地位。目前美方和朝方均未对可能恢复谈判作出正式回应。
2: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多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明天小雨，最高气温华氏66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2: 美国记者托马斯·保肯二世涉嫌接受中国方面指示，在美国境内搜集敏感资讯并接触美国政府人士。维吉尼亚州联邦法院周二判处他2年徒刑。50岁的保肯今年6月承认，在未向美国司法部登记的情况下，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境内活动。他自2019年起与中国方面联络人保持联系，7年间因撰写美中关系报告取得至少$100,000报酬。根据美国媒体《政客》报道，检察官伊莱·罗斯在量刑听证会上表示，保肯接受中国联络人指示，撰写据称会交给中国高层，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阅的政策报告。他也依照中方要求，在美国寻找可接触的专家和政治人士。罗斯说，他在美国培养这些关系是中国情报部门协议的一部分，他这么做是为了钱，他赚了很多钱。法院文件显示，保肯曾试图接触一名有意进入特朗普政府任职的人士，检方以 Person One 称呼对方，并公开其身份。FBI 表示，保肯曾向对方提供手机及笔记型电脑，并在今年2月与华盛顿一家饭店会面时交付 SIM 卡，邀请对方与中国联络人合作，每周撰写可能影响美国政策供习近平参阅的报告，酬劳为每周$10,000。保肯在法庭上承认曾向中国方面透露他掌握的秘密，但强调自己没有交付美国机密资料。他说，当时认为自己是在改善美中关系，如今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更多伤害，包括战争。法官莱奥尼·布林克马则警告不要淡化案件的严重性。他指出，保肯虽未亲自交出机密资料，但却知道中方有意取得这些类资讯，仍试图让中国联络人和美国政府人士建立接触。检方原要求判处33个月徒刑，辩方则要求缓刑或让保肯在中途之家服刑。布林克马最终判处2年徒刑，保肯自今年2月被捕后一直遭羁押。据报道，保肯今年2月在华盛顿一家饭店与上述美国政府人士会面后不久遭 FBI 逮捕。美方早在2025年1月便开始注意他的活动，并曾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盘问及检查其电子设备。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晚抵达埃及，这是他10年来首次访问埃及。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在为期2天的访问中，两人预计将讨论一系列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包括地区战争、贸易和投资。苏伊士大学政治教授表示，习近平此次访问正值中国经济利益直接受到美伊战争影响之际。他强调，中国是开罗为具有影响力的战略参与者，埃及和华盛顿和地区的各方关系可以为北京提供政治渠道和外交筹码，而中国希望在该地区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埃及长期以来受于美国的军事援助，一直参与中东冲突的调解工作。今年7月，埃及港口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埃及曾警告不要升级局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的研究员刘佳表示，中国显然在寻求埃及在管理和引导地区事务方面的合作。在习近平本月

美前加强与西华盛顿盟友的合作。约旦国王近期访问了北京，习近平主席预计将与埃及总统塞西讨论伊朗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加沙地带等战略要地。习近平主席周二在埃及媒体发表的评论文章写道："我期待重拾我们的友谊关系，制定在深化中埃全面战略的伙伴关系的新计划。预计双方将就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等议题达成协定。"中国对埃及享有巨额的贸易顺差，已成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参与者。此次习近平主席的访问是在八月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之后进行的。埃及主要寻求战略自主，绝不与华盛顿决裂，也不完全与北京结盟，而是要捍卫自身利益，留出足够的回旋余地。

0: 中国西藏和尼泊尔边境山洪爆发，至今造成过千人遇难，超过4000人失联。在泥石流灾难过后，危险并未结束。事发河谷上游已造成2个堰塞湖。与此同时，原本散布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冰川湖，在灾区内有10座被标记为高风险，专家形容它们是定时炸弹。外界担心，一旦这些天然水坝归地，终将带来二度灾害。堰塞湖的成因为何？高山冰川形成的湖泊会带来哪些隐患？预警措施能否减轻危害？BBC 中文整理出相关资讯。这次泥石流主因来自喜马拉雅山脉朗当利隆峰南坡约5200英尺处冰川崩裂，引发洪水，携带大量岩石泥土向河谷下游俯冲，8小时内淹没西藏尼泊尔沿岸近200公里的流域。泥石流不仅影响了原先的河道形状，部分河域也因土石堵塞而阻断了水流，因而形成新生的湖泊，即为堰塞湖。堰塞湖坝体由松散的土石构成，结构极为不稳定。一旦水位超过坝顶，或者坝体本身在冲刷下被掏空，极可能出现溢流甚至龟堤的状况，为下楼带来灾害。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的地表灾害中心指出，卫星云图显示，在泥石流后，灾区上游至少形成了2座堰塞湖，一座出现在冰川崩落后的正下方，为冰原陷落后形成的冲击坑；另一座则为吉隆口岸上游的东林藏布河沿岸。中国官媒央视8月31日报道，后者目前已自然排空，河道恢复正常，然紧急情况还未解除。中国水利部指出，冲击抗堰塞湖周边冰川仍可能继续崩落。卫星形象也显示，灾区流域内的14个冰川湖内有10个属高风险，有决堤之虞，且下游沿岸山体不也有垮塌造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堰塞湖并非喜马拉雅山区独有，两岸各地都曾有类似的案例。台湾花莲马泰安溪上游就曾在地震及台风降雨等影响下形成土石崩裂，而形成堰塞湖。2025年9月，该堰塞湖发生溢流，30分钟内倾泻出近6000个奥运标准泳池的水量，重创下游光复乡市区，造成19人死亡，157人受伤。事发前，专家曾提出多项工程方案，试图减少湖水体量，但因地处偏远等因素而无法执行。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后，周遭山区也因山崩而形成了超过200座堰塞湖，其中规模最大的唐家山堰塞湖总量一度达3.2亿立方米。当地政府撤离24万人，空投多台挖掘机、推土机等器械挖凿疏洪道进行人工疏流，成功阻止湖泊溃堤，避免了伤亡。
1: 然而，相较于唐家山堰塞湖的山体结构相对稳定，下游河道宽广且容洪空间较大，此次事发的中尼边境不仅地方狭长，其冰川地质环境也较不稳定，冻土消融、冻融加剧等现象也加速了岩盘的松动和瓦解。而堰塞湖与下游间的海拔落差也代表，一旦溃堤，洪水流速会更快，破坏力更强。历史上最严重的冰湖溃决事件发生在1941年的12月，当时秘鲁冰川湖帕尼卡科查湖溃堤，泥石流淹没下的瓦拉斯市近5000人死亡。2025年7月，西藏吉隆的普勒普冰川也曾发生过冰湖溃堤，造成尼泊尔11人死亡，17人失踪。那场灾害与此次的中尼边界的泥石流都发生在同一个流域，这是泥石流被掩埋的吉隆口岸，在去年夏天的洪灾中已遭受到重创。当时不仅连接的中尼两国的友谊桥被冲断，口岸也被迫关闭整修，直到今年1月1日才恢复通行。纽约时报报道，在过去年内，当局不断更新了应急方案，设立了24小时哨所，监控水位变化，建设防洪新防洪系统，还在8月初进行了冰湖溃堤地质灾害演练。 然后这些准备仍无法防范灾害的发生。中国当局表示，监测显示冰川崩落到泥石流及冲击吉隆口岸仅有6、7分钟的时间。许多专家也指出，冰河崩落预警难度极高，即使掌握到讯息，留给下游的反应的时间窗口也有限。
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朗青，
1: 我是娜娜，今天是2016年9月1日，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美国众议院今天37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中期选举前陷入停摆。根据法案，现有政府支出水平将延长至12月11日，覆盖10月1日新财政年度开始后的2个多月。参议院已于8月8日通过这项措施，因此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国会领导人希望借助短期拨款为两党继续谈判全年预算争取时间，同时避免政府关门干扰11月中期选举。不过，临时法案并非解决国防、医疗、移民执法以及国内项目经费等多期分歧，国会仍需在12月期限到来之前就完整拨款方案达成协议，否则年底可能再次面临政府停摆风险。
1: 白宫昨天宣布，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已经辞掉职称，将在任职18个月后离开五角大楼。白宫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德里斯科是副总统万斯的朋友和政治盟友，此前负责推动陆军武器采购、无人机部署以及部队结构改革。不过，多家媒体报道，他近几个月与国防部长关系紧张，双方在陆军领导层调整和部分改革方案存在分歧。德里斯科辞职之际，美国陆军高层已经经历多轮人事变动，也引发外界对五角大楼内部管理的政策连续性的关注。白宫上月公布接任人选，新任陆军部长在获得总统提名后，还需经过参院

0: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今天表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不会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普遍进驻或巡查投票站，但在特定情况下，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仍可能出现在投票地点。马林说，只有当某个投票站面临具体安全威胁，或者执法人员正在追踪或执行针对特定对象的逮捕令后，ICE 才会采取行动。他还表示，如果收到某名无证移民身处投票地点的报告，也可能成为执法依据。民主党议员和投票权团体担心，武装联邦人员出现在投票站附近，可能造成选民恐慌或构成变相干预。国土安全部则强调，目前没有以投票站为目标的大规模执法计划，相关行动仍将以继续情报和公共安全威胁为基础。
1: 一名美国邮政署匿名爆料，今天向国会警告，邮政署正在促进推一套新的邮寄选票核验系统，可能导致数千张合法选票被错误拒收。参院民主党人表示，新系统存在大量的设计和测试问题，并采取几乎不允许出现匹配错误的标准。按照目前的批量处理方式，如果每1万张选票有张无法完全信息匹配，同一批次其余9999张选票也可能受到影响，而且选民可能没有申诉机会。相关措施是特朗普政府限制邮寄投票的计划一部分。最高法院上周解除了针对部分规定的禁令，但另一项阻止核心措施实施的法院命令仍然有效。美国邮政署尚未对吹哨人的指控作出回应。下面播报西雅图国际新闻。
0: 距离新学年原定开学日期只剩一天，西雅图公立学区和教师工会仍未达成新合同，双方目前在州调解员协助下继续谈判，但截止9月1日上午尚未宣布取得突破。如果无法在9月2日开学前达成临时协议，西雅图教育学会表示，其代表的大约6000名教师、教导员、护士、助教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将开始罢工，近5万名学生可能无法按时返校。西雅图教育协会上周举行罢工授权投票，91%的投票成员表示支持在谈判失败后罢工。工会强调，授权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停工，谈判团队仍希望在最后时刻达成一份公平、能够满足学生需要的协议。2022年，西雅图教师罢工曾导致新学年推迟5天开学。
1: 2月31日下午，刚上任半年的学区总监本舒迪娜罕见的举行记者会，公开呼吁工会继续合作，让学校如期开门。他表示，双方从早到晚持续谈判，州公共就业关系委员会会派出的调解员也已加入磋商。对于谈判如何维持艰难，舒尔迪娜直言：“因为我没钱了，如果有钱，我当然愿意给每一个人。但问题是我们没有。西雅图公立学校面临接近1亿美元的预算缺口，学区目前提出在未来3年内为教师及其他持证员工累计加薪大约8.8%，其中第一年加薪约2.6%。学区认为，在财政严重紧张的情况下，这已经是相当可观的方案。”
0: 华语口碑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将于9月4日起在北美部分影院上映。影片由蓝宏春执导，李斯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琪、王小慧等主演，由 Wellgo USA 负责美北发行。片长118分钟，以潮汕话为主，并穿插普通话和泰语对白，配有中英文字幕。根据目前公布的排片，西雅图地区观众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 AMC Pacific Place 以及贝尔维尤的 Cinemark Lincoln Square Cinemas 观看这部影片。虽然影片的北美正式上映日期是9月4日，但两家影院都将在9月3日晚间安排提前场。
1: 美国国土安全部据报，在中期选举前加大华盛顿州选举欺诈问题的调查力度，并将华州列入一项涉及多个州的重点调查行动中。华盛顿州官员对此表示 表示质疑，并称政府事先未收到联邦方面的通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率先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从本周开始在9个州扩大有关选民欺诈的调查行动，并持续至10月中旬。除华盛顿州外，包括威斯康星州、密苏里州、恩佐治亚州、加利福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内华达州、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明天小雨，最高气温华氏66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
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FL 公布2026年百大球员名单，西雅图海鹰外接手杰克逊·史密斯首次入选便高居第五，也是目前排名最高的外接手。榜单由现役球员投票产生，史密斯上赛季完成119次接球，取得联盟最高的1793码和10次达阵，帮助海鹰获得超级碗，并获评年度最佳进攻球员。截至榜单公布到第4名，底特律雄狮和费城老鹰各有6人上榜，并列最多。海鹰共有3人入选，除史密斯外，四分卫萨姆·达诺德排名第21。现位欧内斯特·琼斯四世排名第97，伦纳德·威廉姆斯和德文·威瑟斯庞则意外落选。
1: 美国职棒消息：西雅图水手昨晚客场遭到逆转，经过10局较量，以8-9不敌波士顿红袜，吞下5连败，水手一度以8-5领先，但红袜在第8局追回2分，第9局又凭借莱拉的牺牲高飞球平摆平。延长赛第10局，红袜连续获得2次保送，形成满垒。斯托里随后击出再见安打。水手方面，阿罗勒雷纳当场击出4支安打，包括1支本垒打，贡献4分打点。卡尔罗利也轰出个人赛季第20支本垒打。水手未能守住后半段优势，投手和牛棚的表现再次成为球队止跌的关键。
0: 欧洲足坛夏季转会窗口进入最后阶段，英国媒体9月1日报道，曼城已与切尔西就阿根廷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转会达成协议，转会费约为1.25亿英镑，折合1.69亿美元。如果交易完成，这一价格将追平英超历史转会纪录，并刷新曼城队史引援纪录。切尔西已允许费尔南德斯接受曼城体检，加上这笔交易，曼城今夏援引支出将超过4亿英镑。不过截止报道时，两家俱乐部尚未正式宣布交易完成，合同仍需在英国当地时间9月1日晚11点转会窗口关闭前完成注册。
1: 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进入第三个比赛日，纽约降雨导致室外球场比赛推迟4小时。男单9号种子菲卢以6-3、6-2、6-4击败布兰奇。五号种子伯利苦战4小时13分钟，在先丢两盘后逆转科梅塞尼亚。女单方面，凯斯以7-5、6-4战胜克耶。亚耶娃二号种子莱贝金娜以6-3、6-2击败晋级。法网冠军阿德烈耶娃也以2-6、6-2轻松过关。中国选手王希雨此前不敌斯瓦泰克，不允则科退赛，以幸运及落败身份进入男单正赛。高福和兹维列夫将在网上亮相。
0: 财经方面的消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766.88点，下跌0.79%；标普500指数收于7,631.47点，下跌0.7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099.77点，下跌1.03%。
1: 大宗商品方面，COMEX 表黄金期货跌6.36%，报4,375.7美元一盎司。国际油价继续大幅收涨，原油主力合约收涨5.74%，报90.68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涨5.19%，报95.19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约每枚77,119.38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于33,987.56点，上涨0.03%；香港恒生指数收于25,278.49点，下跌1.11%；日经225指数收于66,050.33点，下跌0.39%。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2.02元人民币。
1: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今天公布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从7月的55.6降至54.6，低于市场预期，但仍高于代表扩张的50。数据表示，新订单增长放缓，供应商交货连续第9个月变慢。参与调查的制造商普遍担忧关税、中东冲突以及钢铁和铝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可能削弱未来销售。此与同时，美国七月职位空缺增加89,000个，达到727,100个，但企业招聘人数有所下降。分析认为，制造业仍受到人工智能投资推动，不过价格压力如果继续扩散，可能增加美联储9月加息的可能性。
0: 美国商务部今天发布，七月建筑支出环比下降0.5%，降至折合年率2.158万亿美元，为2023年10月以来最低。市场原本预计支出与前一个月持平，私人住宅建设支出下降1.3%，其中独栋住宅项目支出环比下降3.2%，同比下降6.5%。目前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约为6.66%，接近一年来的最高水平。再加上待售房屋库存偏高，持续压制房屋建设。私人非住宅项目支出增长0.4%，但工厂建设支出下降0.8%，同比降幅达到21.7%，显示芯片法案带来的建设热潮正在减弱。
1: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在与英伟达支持的云计算服务商 Lambda 签署一项价值350亿美元的协议。据知情人士透露，相关数据公司将由比特币挖矿和数据中心开发商 Hub8 在德州建设。英伟达将提供所需芯片，并直接承担数据中心租赁安排。这种由芯片工商投资提供设备并帮助客户算得精密的模式，显示人工智能企业对数据公中心和高新芯片的需求仍在迅速增长。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娜娜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Rachel。
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8: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9: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8: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9: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8: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10: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幅 AM1150 高清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晚为您邀请到节目中做客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上黄少华先生。黄少华先生曾担任体育记者，发表过超过1000篇体育报道，并对100多位职业运动员和教练进行过一对一的采访。除了丰富的体育媒体经验，他也长期参与大型体育赛事的一线工作。早在2007年女足世界杯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就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场馆运营与服务。近年来他参与了上百场美国 NCAA 一级大学体育赛事的比赛现场呈现与推广，涉及橄榄球、篮球、足球、棒球、排球和垒球等多个项目。 今年也就是2026年，他在洛杉矶参与 FIFA 世界杯的 VIP 贵宾接待与赛事服务，并参加了 NBA 夏季联赛期间的篮球商业专业项目。那目前邵华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攻读体育管理硕士学位。你好邵华，欢迎做客家庭生活节目。
11: 你好 Rachel。
10: 非常高兴啊，再次与邵华在线上见面呢。我记得上一回采访您呢是2022年3月。那当时呢咱们聊的主要是北京冬奥会的话题，是吗？您还记得吗？
11: 对，我记得上一次应该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曾经上过您的节目。当时呢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冰雪运动，也包括于其他的在我的记者生涯里面所采访过的一些体育赛事的一些点点滴滴，我自己都还记忆犹新。然后呢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能够再一次在时隔四年之后上到您的节目，我们再来聊体育方面的话题。
10: 非常高兴再次请您到节目当中来啊。当然我们这一期还是要聊跟体育比赛或者说体育相关的一些话题。世界杯 FIFA 足球世界杯是刚刚落下帷幕，这一届的世界杯呢是在三个国家举行，美国呢是东道主之一，也是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世界杯。那么从比赛本身来讲，您觉得这一届世界杯有哪些特别值得总结的亮点？那出现了哪些赛前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或者变化？那另外我知道你有参与世界杯的现场工作，如果从一个体育记者和一个现场工作者的双重视角回看这一届世界杯，最让您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11: 我觉得以上所有的问题我首先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那这个词叫做规模，而且是前所未有。那之所以这么说呢，那是因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它是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比起过去的几届世界杯32队的规模是增加了 50%。 那这一届比赛呢，它是从以前过去几届比赛每一届的64场比赛是增加到了104场，在39天的时间里面，所有的48支球队经过不断的跨地域旅行来完成了全部的104场比赛，跨越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涵盖了16个主办城市，还有这些城市里面的16座比赛场馆。另外一点我觉得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是观众，在104场比赛里面几乎每一场比赛都是趋于爆满。那最后国际足联自己统计的数字呢，是一共有681,966人次进入到场馆里面来观看比赛，平均每一场的观众人数达到了65,490人，而且平均上座率达到了 99.7%。 这不只是世界杯历史上最高的总现场观众人数，而且比起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两届加起来的现场观众还要多。那整个世界杯呢，它不只是16座球场，那按照国际足联的最后统计呢，整个赛事涉及到北美645个官方运营地点，其中包括的是比赛场馆、训练基地、球队大本营以及其他赛事设施。还有一点，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赛事的工作人员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 SoFi Stadium 来经历了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我看到的数字呢也是非常的惊人。作为工作人员呢，我们整个美加墨世界杯期间16个城市、16座球场以及其他的附属设施，一共有30万名经过认证的人员是参与到运作，其中43000名是志愿者，保安人员就达到了73700人，还有国际足联招聘或者说是由国际足联派出的工作人员达到了2500名。那光是安保工作，为了保证整个赛事期间的安保，那整一届世界杯就产生了超过100万个工作班次。 那有一些场馆它是要24小时要保持安保的，那它会分三个班次到四个班次不等，班次达到了100万个。以前我作为体育记者的时候，更多的是从比赛本身来看那个大型体育赛事，会关心的主要是那场比赛的过程，到底谁赢了谁输了，比分是多少，有哪一些值得关注的球星，那在球场之内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尤其是发生在那些球星跟球队身上。但是这一次呢，因为我本身是作为赛事工作人员来参加的，所以呢，我又有机会直接参加到世界杯在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的现场工作里面，所接触到的其实就并不是比赛期间的那90分钟的过程，而是呢涉及到的内容包括我自己参与到的，以及是有互相联系一起合作的范围呢，就包括了场馆的运营、安保、交通、票务、餐饮、款待、认证、媒体还有球迷服务等等。那在我自己所在的那一个工作区间，也就是贵宾的款待服务，叫做 VIP Lounge 里面呢，我每一场比赛要接待和服务的贵宾呢，是达到了1500人次，也几乎是达到了整一个贵宾接待空间的极限。那所以我最大的感受呢，世界杯它不仅仅是一项足球比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际体育运营项目。那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简单的说，如果从纯粹的足球角度来说的话呢，西班牙最后拿到了冠军，应该说是实至名归的。他们在加时，虽然是加时赛1-0，稍微有点艰难的击败阿根廷，但是呢，其实看过那场比赛的人都知道，阿根廷在整一个90分钟的常规时间里面是没有一脚射门，几乎都是被西班牙的传控足球压缩在自己的半场里面。也不仅仅在这一场比赛，也包括西班牙在之前的从小组赛一直到淘汰赛各场比赛里面，他的传控足球的压迫力都非常的强大。所以说从过程和结果来说，西班牙的夺冠是实至名归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男子足球世界杯跟女子足球世界杯的卫冕冠军都是西班牙队，那这在历史上，在足球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那对我来说，这一届世界杯留下的记忆，一半在球场上，另外一半呢是在球场背后，跟我的同事，跟所有的各个团队，尤其是球场的运营团队，一起合作，将赛事推广到我们的观众的面前。那另外还有一个，如果说是关于比赛的亮点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争议。那比如说48支球队有很多他是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了，比如说像伊拉克队已经好几十年没参加过，而且这个国家处于动乱当中，但是呢经过世界杯的扩军，伊拉克队也是搭上了最后的末班车通过附加赛。还有一些球队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也是受惠于扩军的红利，比如说像约旦、乌兹别克斯坦，还有荷属库拉索，也还包括非洲西非的岛国佛得角。有一些球队虽然说名气不是很大，但是在比赛当中打出的内容是非常的强大，比如说佛得角西非的岛国。很多人在比赛之前确实还不知道这支球队，但是他一上来就0-0逼平了西班牙，他们后来

0: 还逼平了乌拉圭。那整个小组赛三连平，小组第二出线之后，面对阿根廷，又逼平了阿根廷，将阿根廷拖到加时赛。面对三支世界冠军的球队，全部在常规时间里面打平，所以像他们表现出来的内容，并不像赛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评论所说，小的球队或者我们好像没怎么听过的球队，他们可能会出现溃败，这个其实很少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从我们看到的比赛的过程当中是很少出现。另外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很多的球迷啊，在网上讨论过有一个问题，叫做"诸神黄昏"。我看到很多人用"诸神黄昏"这一个词来讲述世界杯之后的一些悲情故事。那所说的"诸神"呢，就是已经过去参加过多届世界杯，取得过不小的成就，但是呢，从年龄上来说，已经是来到了黄昏，应该说不出意外是最后一届世界杯的一些著名的球星，比如说像梅西、还有 C 罗、内马尔、莫德里奇、德布劳内、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奥乔亚、孙兴民等等。那这一个美加墨的夏天应该是。将来我们谁都不好说，但是从常规的角度来说的话，很可能是这一批巨星最后一次参加的世界杯。那他们在本届世界杯表现出来的故事是非常的强大，有一些人是获得了成功，有一些人是倒在了最后的一场比赛，或者说是某一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有各种各样的故事。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一届的比赛，如果说是他们的最后一届的世界杯，是他们最后的黄昏的话，那以西班牙队的只有19岁的新星亚马尔为代表的新一代的球星，应该说是很好的进行了接班，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另外一个时代，已经崛起了。那我这里还要说的一点呢，就是说，世界杯自上个世纪70年代的雷米特金杯被巴西队3次获得了之后，巴西队已经永久收藏了雷米特金杯，后来就产生了现在我们在镜头前面看到的叫做大力神杯。那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创立的大力神杯之后呢，还没有任何一支球队能够成功的卫冕过世界杯。那这一届呢，阿根廷队几乎做到了卫冕，但是还是倒在了跟西班牙队决赛的加时赛里面。不过呢，这一场比赛，作为上一届世界杯带领阿根廷夺得冠军的球王梅西，应该说是已经是叫做倾其所有，打出了非常出色的数据，在所有的8场比赛里面，一共进了8个球，并且送上了2次助攻。在这一个层面上面，我觉得不管是从竞技，还是从我们的团队的运营，还是从整一个赛事的安全，各个方面的维度来说，本届世界杯整体上是成功的。它还是有一些瑕疵，但是整体上来说，它从商业价值、从赛事运营、从竞技的层面是非常的成功的。
1: 好的，谢谢您。您也平时也是爱看足球的，对吗？在这个比赛之前，您有没有预测过哪支球队能够获胜呢？
0: 赛前的话，我其实也有跟不少人有谈论过这个问题。从个人感情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当然这不是我的答案，而是我身边不少人的答案都认为阿根廷能够夺冠，实现卫冕。因为他们都仰慕梅西。但是呢，我其实还是比较的理性在这个问题上面，因为梅西呢，他。确实，整个视野是比起过去任何一届世界杯，包括他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带队夺冠的时候，要更加的强大。你看他在这一届世界杯，很多时候他都是在场上散步，但是呢，他带着球冲刺， 他仅仅只有那十来20分钟的时间，他往往就能够创造出不少的进球，或者是助攻，或者是创造出威胁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确实是有能力带领阿根廷走得很远。但是我就在赛前跟很多人说过，因为他已经远离了欧洲的主流联赛，加盟了美国的迈阿密国际队，所以从竞技层面上来说，肯定是有一些下滑。再加上呢，就是其他的球队已经将阿根廷很多的东西研究透了，他想要再复制上一届去夺冠，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问题赛前我跟很多人是这么说。那我当时给的答案呢，就是其实我当时心目当中，我认为法国队夺冠的机会应该是非常大的。那其次是西班牙，我是看好这两支球队，但是我是更倾向法国。那因为呢，法国的整体是非常的强大，而且姆巴佩他效力过巴黎圣日耳曼，后来转会到皇马，虽然在俱乐部层面呢，他没有获得过像欧洲冠军杯的冠军，这一类的最高荣誉他还没有获得过，但是呢，他早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就已经代表法国队获得过冠军。上一届呢，他又作为球队领袖，又带领法国队进入了决赛。而且法国各个位置，其他的位置上面都非常的强大，你几乎很难找出他有明显的弱点。那在这个层面上来说的话，我还是认为法国队夺冠的机会更大。但是呢，我觉得西班牙的传控足球也非常的有特点，而且涌现出的新星非常多。比如说像亚马尔、像威廉斯，他们都只是在20岁以下，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球星都在当打之年。比如说像罗德里，还有像波罗，还有像库库雷利亚，他们的传控足球也是非常的强大。那最后可能，如果他们跟法国比赛呢？那可能胜负在伯仲之间，这是我赛前的分析，但是确实没有想到的就是两队在半决赛当中，他们的碰撞呢有点一边倒，法国队确实没创造出什么机会，然后西班牙队的传控足球，完全压制住了法国队的进攻，这个是让我比较没有想到的。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我当然不是什么铁杆球迷啊，也不专业啊，但是我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啊，这一届的世界杯之所以好看，就是因为所谓的传统强队不一定真的发挥出了他们的实力，反而是有一些当然也不能说他们弱，他们从来也不弱啊，一些欧洲的这些球队普遍来讲，普通来讲都很强，但是就是在那场比赛跟对手的这个互动当中有没有正常的发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整体的实力包括传球，包括新兴的这些很强的球员有没有发挥他们的特点，他们的实力，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吧。那可能很多人喜欢阿根廷队就是因为喜欢梅西啊。那其实阿根廷队这次也表现的也不差了，说实话，但是从欧洲的这些强队整体的实力来讲发挥的更好，您觉得呢？
0: 对，整体足球应该说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因为呢，不管是欧洲还是南美，或者说是也包括亚洲和非洲，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他们平时的职业生涯，应该说是在过去的10来20年的时间里面，是高度的集中在欧洲联赛里面。那基本上，你有一点点的能力，有相对可以拔高的空间，很容易就被球探挖走，然后送到欧洲联赛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能够稍微打出好成绩的一些球队，来翻看他们的阵容，基本上就在欧洲联赛里面。那不管是哪一支球队，也包括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绝大多数球员来自于欧洲联赛的俱乐部。那欧洲联赛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体性非常的强，每个球员的基本功当然非常扎实，但是他欧洲联赛更讲究的是整体。那说到这里呢，我也想分享一点，就是为什么巴西队已经连续好几届世界杯，自2002年世界杯夺冠之后已经有20多年时间，最多就打到四强，甚至是在8强或者16强就被淘汰。那是因为他们的球员是相对比较好的那一批，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被送到了欧洲联赛里面去锻炼，那到最后呢就失去了自己传统的桑巴风格。那在失去自己原有风格的情况之下，想要跟其他的欧洲球队去拼身体，拼整体，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想要拿冠军那就更难。
1: 是的，欧洲的球队普遍比较强，一个跟他们的这个，你看又有欧洲杯的这个训练，然后又有这个俱乐部杯，是吧？所以他们好像打大型比赛的机会特别多，那这样的话对他们的锻炼和提高也是一个促进作用。
0: 对，欧洲的足球体系确实是非常的完善了。比如说欧洲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内联赛，联赛里面它又分了不同的层次。举个例子说，欧洲最好的两大联赛，像西班牙甲级联赛还有英格兰超级联赛，那他们都有职业联赛的不同的层次。比如说像现在排名第一的英超联赛，它有英超，然后再往下是英冠、英甲、英乙。那在英乙之后又有很多级，有10几级的业余联赛，每一级别的联赛都有20支左右的球队，然后每支球队它都有大概30人左右的一线队，在一线队下面呢又有自己的青年队，或者说是预备队，整个人口基数就非常多，足球人口基数非常多，体系非常的多，那比赛的机会也非常多。像英超联赛它就有自己的主客场双循环，然后再加上有联赛杯，几个级别的联赛球队之间有联赛杯，有足总杯，那另外还有就是在联赛里面排名靠前的一些球队可以获得参加欧洲冠军联赛， 还有欧洲欧联杯还有欧协联这三级的联赛的机会。所以整个赛事它非常的密集，但是呢它的水平非常高，它不是建立在水平中下游的这么一个层次上，是在水平非常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球队可以参与进来。之所以有更多球队可以参国家队可以参与进来，是因为通过了俱乐部赛事，整个欧洲范围之内提升了不少原来足球相对落后国家的水平，他们已经有能力跟强队可以进行一战，所以欧洲杯进行了扩军。那除了欧洲杯扩军之外，欧足联还加入了一项叫做欧足联国家联赛，那也就是说在国际足联的比赛日来安排欧洲各级的国家队分级别来进行互相之间的对抗。那在这个层面上呢，就不仅仅是俱乐部也包括国家队都通过非常合理但是强度也非常大的高水平的竞技，可以说是把其他的大洲在竞技水平来说应该是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2: 好的，谢谢。那么世界杯已经结束了，您觉得它给美国的足球留下了什么？那这种足球热度有没有可能真正的转化成这个美国足球文化和职业足球发展的一个长期动力呢？
1: 关于这个问题我会比较的乐观，但我不会说世界杯之后美国足球就一定会迎来一波很大的爆发。我觉得最大的遗产并不是说接下来的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美国本土赛事的收视率，而是有三样东西我们需要重点去关注的。第一个是基础设施，第二是新进入的球迷，第三个是商业市场。那美国其实并不缺大型的体育场馆，也不缺成熟的职业体育运营体系，但真正缺的是足球能不能进入更多普通美国人的日常体育消费里面。那世界杯可以把很多四年看一次足球的人第一次带进球场，那问题就是说世界杯把人带进来之后，世界杯结束了，我们本地的北美职业足球大联盟英文叫做 MLS， 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球迷把他们留下来继续来看 MLS 的赛事。那我觉得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说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个月，而是在未来的一到两年尤其是2027到2028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有几个指标是非常的值得关注的。一个是就是 MLS 的上座率有没有增加，第二个是青少年足球的参与率有没有提高，第三个是足球的转播和商业价值有没有继续上升。如果这些东西能够持续下去呢，那才能够说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它真正的改变了美国足球。
2: 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华人来讲啊，说实话我自己本人对 MLS 是非常不了解，那我不知道其他的华人观众是不是跟我有同样感受啊，就是在美国呀，看橄榄球的特别多，看棒球篮球特别多，那关心足球说实话如果不是说今年有世界杯在美国，还真的我还没有想到要去关注一下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就要请上给大家科普一下了，那 MLS 从哪一年开始的，它那个赛制啊跟咱们平时看到的什么欧洲杯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足球比赛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好的，MLS 其实历史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从它创始到现在应该说已经有将近30年的时间。比较早的时候应该是在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是1994年的时候，1994年应该说还是留下了很多的经典瞬间，因为那一届是巴西队是在玫瑰湾体育场是经过点球大战3-2战胜了意大利拿到了那一届世界杯的冠军。那当时就已经有很多的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们并不知道世界杯具体举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那后来呢经过了那一届世界杯之后呢尤其是在很多的赛场包括在决赛里面不少的比赛场次都是达到了爆满一票难求。

0: 可以说呢，球市并不差，甚至呢，有一些比赛，它的商业运营的情况要远远好于欧洲他们的联赛或者说是国家队的比赛。所以说美国的英式足球，区别于American football，也就是美式足球，美国的英式足球的市场也还是非常好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队本身的竞技水平并不差。这里稍微要插播一点历史，就是早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的时候，应该说是90多年前，94年前，美国队参加第一届世界杯就已经拿到铜牌，拿到第3名，所以基础还是非常好的。那到了1994年，本土第一次举办世界杯，美国队，当时在小组赛是击败了那一届赛事的最大夺冠热门哥伦比亚，进入到了16强，只不过就是遇到了那一届比赛最终的冠军巴西队，非常遗憾的出局了。但是从整个竞技层面来说的话，美国足球的竞技水平并不差。那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后面我们就看到了 MLS，它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从原来的只有10来支球队，到后面一路发展到现在，东西两个赛区，加起来有30支球队。它的赛制呢，我这里也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它有一点点在模仿我们其他的一些大联盟，比如说像美职篮，也就是 NBA。也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大的赛事联盟，分东西两个大区，在西半区跟东半区里面的球队碰面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呢，两个大区的球队互相之间也会安排一定的比例的比赛，就好像 NBA 的常规赛一样，那 MLS 自己也是先分两大区来进行常规赛，常规赛呢每。总共34轮，也就是每支球队有一定的有17个主场，也有17个客场，每支球队打17场的主场以及17场的客场，那赢一场积3分，打平积1分，然后输球的话积0分，这个跟其他的一些主流的体育赛事的积分是一样的。那打完了34轮之后呢，他前面的东西半区各自的前7名就进入到季后赛。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还有西半区的第8名和第9名，他们还有东半区的第8名跟第9名，他们之间会经过一场附加赛，胜者就会获得最后的2张进入到季后赛的门票。那这个跟 NBA 的季后赛是一样的，就最终会形成西半区的季后赛以及东半区的季后赛，就2两抓对厮杀，最后直到最后决出总冠军为止。那常规赛战绩最好的球队其实也会获得一个奖项，叫做英文是叫做 Supporters Shield。 我们中文翻译过来是叫做支持者盾，应该是一个盾牌，但是呢它并不等于说常规赛排在整个联盟第一的球队它就是最后的冠军，真正的冠军是在季后赛通过捉对厮杀一直打到最后，西半区的冠军跟东半区的冠军进入到最终的总年度总决赛之后，胜者就会获得一个叫做 MLS Cup， 也就是 MLS 杯，那个才是真正的总冠军。所以整体上来说，整个赛制还是非常的美国化，跟欧洲的情况不一样。美国的职业联赛它是分为常规赛、季后赛还有冠军赛。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的职业联赛它并没有降级，跟其他联赛也是一样的，像 NBA、NHL 还有 MLB、NFL 等等其他的联赛，他们也没有降级，不是说高级别的球队排在最后那一两名。如果放在其他的大洲，那就会出现降级，还有低级别的联赛会升级。美国不存在这个情况，所以那个联盟也合资格，经过联盟整个联盟大家的共同的认可，手续符合，你就可以参加到这个最高的级别赛事。如果说情况稍微差一点，但是也符合职业资格，那也许你可以参加第二、第三级别联赛。所以这一些呢，这个没有升降级，这一个特色呢，也是整一个 MLS， 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大洲的英式足球联赛的一个特点。那当然还要说一下的就是说 MLS 它真正引起很多人注意的，它是大概呢应该是在十多年前，大家应该还非常的记得，一支球队叫做洛杉矶银河队。洛杉矶银河队呢，最初呢曾经引进过一个球星叫做贝克汉姆。我相信很多的观众一直到现在，即便贝克汉姆已经退出球场，不在球场上踢球很多年了，但是他这个万人迷呢，很多人还是不管老球迷还是新球迷都知道。曾经在洛杉矶银河队效力了很多年，当他离开了欧洲足球，离开了曼联，离开了皇家马德里，然后还带着当打之年的身体和技术优势，在洛杉矶银河队踢了有几个赛季，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呢，把整个 MLS 在十多年前的时候是捧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那在贝克汉姆来了之后呢，很多的球队在他们的薪资帽的范围之内，这里也必须要说一下，就是美国的 MLS 它跟其他的联盟一样都有自己的薪资帽，就是你的总薪资不能够超出一定的一个范围。那在薪资帽的范围之内，如果说你能够稍微压缩一下其他球员的薪资，控制球队的规模，那你是可以引进一定规模的顶级球星的，从欧洲或者南美引进顶级球星。贝克汉姆当年就是这样引进来，到后来经过了有十多二十年的发展呢，越来越多的来自欧洲的和南美的顶级球星，也是步贝克汉姆的后尘，是一个接一个的来到 MLS 的赛场上面。也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像贝克汉姆离开了洛杉矶银河，到后面呢他作为其中的一个大股东呢，是亲手创立了迈阿密国际。那他的迈阿密国际队，他请到的最核心的一个球员叫做梅西。然后呢，他锁定了梅西之后呢，他又从欧洲，从巴塞罗那请来了梅西的队友，曾经的队友，像苏亚雷斯、像阿尔巴、像布斯克茨等等。所以迈阿密国际就俨然就成为了曾经的巴塞罗那的翻版。所以不管是从竞技水平还是从商业运营的角度上来说，迈阿密国际比起当年的洛杉矶银河又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再加上呢还有比如说像当一个赛季亚洲历史上应该说是在欧洲留洋最成功的球员，韩国的球王孙兴民加盟了洛杉矶 FC， 还有包括2014年的 世界杯带领德国队夺得冠军的核心中场球员托马斯穆勒加盟了温哥华白帽等等，我们还有很多例子是不胜枚举。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像亚洲的一些联赛，像中超或者是沙特联赛那样是没有上限的，就是专门的搞金元足球，他们是在一定的工资帽的范围之内吸引了不少球星，以球星带动联赛，然后通过联赛带动年轻球员，也带动更多的球迷。所以这个就是 MLS 应该说是在蓬勃发展，支持不少球星他们的发展，通过球星带动联赛，又通过联赛带动年轻球员，不断的有年轻球员产生出来，又可以送到欧洲，然后送到欧洲去的球员又进一步的提升了美国国家队的经济水平，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
4: 相当聪明和良好的循环，是吧？好的，那么接下来要请上为大家推荐一些在美国体育季啊，也就是咱们这个秋季，包括年底啊，九月、十月、十一月这几个月有哪些重要的体育赛事是值得我们观众去观看的呢？
0: 好的。那首先我要推荐的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美国网球公开赛它每年是八月底到九月中旬的时候呢会在纽约进行。那纽约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网球场，也是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是阿姆斯特朗球场，另外一个是阿瑟二世球场。所有的网球迷在美国对这两座球场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呢，每年美网各个项目，包括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打到八强、半决赛，还有决赛，最关键的一些场次，以及是排位最高的一些种子球手，他们的赛事往往就安排在这两个球场。所以，如果说有去现场的观众呢，我是会非常的推荐，到这两座球场里面看最顶级的赛事。那当然了，在中心的两个球场外面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属的小球场，有一部分的较具潜力的一些选手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但是呢，讲到美网今年的冠军归属呢，我们来简单的可以来看一下，一个就是女子单打。在女子单打上面呢，今年有一位球手，我们是应该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白俄罗斯的选手阿扎伦卡。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面，阿扎伦卡已经是拿到了两连冠在美网里面，那今年他要创造历史，他希望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美网的三连冠。如果他能做到的话，就会成为2012到2014年的小威廉姆斯之后又一位能做到这一成就的女球员。除了他之外呢，像莱巴金娜、佩古拉、高夫、安妮西莫娃这些球员都是具有潜在的夺冠实力，可以向萨巴伦卡来进行冲击。那男子方面呢，非常的遗憾，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名将辛纳由于右膝的伤势未愈，将缺席今年的美网。那这也给了像阿尔卡拉兹、兹维列夫、德约科维奇等第二梯队的选手呢，是非常大的机会来冲击冠军。那第二个我想推荐的就是在九月开始的 NFL， 也就是美式足球大联盟，它的赛事，常规赛事在九月份开始。那对西雅图地区的观众来说，有一支球队，大家非常关注，就是超级碗的卫冕冠军西雅图海鹰队。在9月9号晚上的时候，海鹰队将会坐镇主场来迎战新英格兰爱国者队。那这一场比赛呢，我想很多西雅图本地的球迷肯定不会错过。另外一个呢，是北美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的季后赛，都集中到9月底10月这个比赛期间，他会经历外卡赛、分区系列赛、冠军系列赛，最后是世界系列赛，决出最后的世界冠军。还有一个赛事呢，我想今年会因为一个人的转会呢，引起整一个 北美乃至世界体坛的关注啊，那就是小皇帝勒布朗詹姆斯。勒布朗詹姆斯已经在洛杉矶湖人队效力了多个赛季，那今年呢，由于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勒布朗詹姆斯是以自由身的身份，仅仅是2年$800万的老将底薪是加盟了费城七六人。那按照他的说法呢，应该说是希望在他退役之前再拿一次 NBA 的总冠军。所以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英晨。今天这30分钟，今天我们把目光放到明天即将在 Redmond 举办的 Forma Sound 雨声音乐节，8月29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晚上9点，地点在 Redmond Downtown Park， 活动免费入场，现场除了音乐也有台湾美食、饮品、手作摊位和社区团体，黄韵玲、陈建奇、桑伊布、万芳等，这次都会来到西雅图，在户外免费演出。现在我们首先来听郭子和浮花乐队的《甘味时光》。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英晨。今天这30分钟，今天我们把目光放到明天即将在 Redmond 举办的 Former Sound 雨声音乐节，8月29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晚上9点，地点在 Redmond Downtown Park， 活动免费入场。现场除了音乐，也有台湾美食、饮品、手作摊位和社区团体，黄韵玲、陈建奇、桑伊布、万芳等，这次都会来到西雅图，在户外免费演出。现在我们首先来听郭子和浮花乐队的《甘味时光》。

接下来是郑怡农，他是创作歌手，也是演员和写作者。2023年他以全台语专辑《水逆》拿下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和最佳台语专辑。今天我们来听他的《金黄色的》。

下面这位是桑伊布，来自台东卑南族，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像从土地和山海的记忆里长出来一样。上一期我们听了他温暖的光，今天我们来一起欣赏，跟着走。

大家可以在现场听到这种属于台湾原住民文化，也属于当代音乐舞台的力量。接下来是万芳，很多华语听众都非常熟悉她的声音。今天我们来听她的另一首经典作品《猜心》。

0: 万芳的歌情绪很深，她的声音常常像在讲一个人的故事。明天她也会来到 Formal Sound 在免费开放的户外舞台上演出。再次提醒大家， Formal Sound 女声音乐节明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殷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大家好，欢迎来到《往事如风》节目，我是咖啡豆，和我在一起的是毛毛雨。
10: 大家好。
9: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就是有很多人讨论，主要这个帖子是讲财务自由以后。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当然最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多少钱才能退休。
2: 对。
1: 对，到底这个在大厂工作了这么多年的人，他们到底能不能退休？有多少人能退休？因为退休这个数字，你觉得多少钱能够退休呢？
2: 这个没有，就是很难说有一个确定的一个数量是多少钱。你退休以后，你想要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如果是你还想要的生活要跟原来维持的一样，那也很难，那必须要有比较高的存款吧。那如果是觉得退休以后生活要非常的简单，极其的简单，那应该生活成本会比较少吧。
1: 就是说这其实是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想要，首先就是你退休如果不工作是不是不能够维持之前的生活，然后你是不是因为不能够维持之前的生活所以才觉得不可以退休呢？就如果你能够维持你之前的生活，你觉得就能够退休了吗？
2: 我觉得如果能够维持之前的生活，生活的这种质量没什么改变，那如果工作压力太大，那选择退休也是一种方法。
1: 但现实其实挺难的。贴主讲到就是这个，我也有看过，他讲的是一本书里面，他说叫做五种财富吧。他在里面讲到的提到的书里面提到的这么一个实验，其实很多地方也有提到过，就说他好像是问卷调查，问别人说你有多少钱才能退休，他所有回答问卷的人，不管他们现在有多少钱，有的人可能有50万的，有100万的，500万的，1000万的，但他们都觉得不够。而且他们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多少钱才够，都是差不多是自己当前财务水平的3到10倍。就是说你有100万的想要300万，对，300万可能想要900万或1000万，他才觉得能够退休。那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他总觉得不够？其实不是说客观的自己生活需不需要这么多，他总觉得他需要更多才会够。
2: 需要更多是感觉自己心里踏实的。
1: 对，不仅仅是踏实，是跟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惯性攀比。
2: 我觉得既然自己都想退休了，那应该攀比的原因还是会少一些吧。主要是觉得因为退休以后那个生活只有支出没有收入，那这时候应该还是以踏实为主吧。
1: 那为什么说每不管你的资产目前有多少，都会要自己当前的3到10倍？
2: 因为这有空间，有积蓄，有积蓄啊，就是说心里不慌。
1: 他这个我觉得对于那种有1000万美金的人来说没有慌的理由啊，如果只是说生活够不够的话。那也有可能他们的生活的
2: 标准更高一些。
1: 没有，有另外一个研究，我记得他有也是也问，就是调查各种阶层的人他们每个月的开销嘛，他是到了一定程度好像不会就一直往上涨的，好像是大概在每个月25000这样，25000到30000这样，你最后从有500万的人和1000万的人到5000万的人，他其实真正最基本的开销没有太大的变化。
2: 还有一个我是这么认为，因为这个如果说你比如说在你当下的阶段你选择退休，你觉得你的经济已经达到了你自身期望值的3倍，但是这个因为时间长的话，这个货币是不是一个这么稳定，对，如果贬值了，生活的成本以后再提高了，那是不是你现在的储蓄能够维持，这个应该是现在是也没办法去预测以后会怎么样。
1: 对，未来。但其实对于那种资产真的是到了一定程度的人，这个也不成为风险，因为他们肯定都有投资嘛，他们投资至少是会坦盈通货膨胀的，这个很难说，他们很少吧，如果资产到了这种，甚至你可以找人打理你。

0: 职场，他们还是觉得不能够退休。我觉得到开始可能也真的是就是会担心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是内心的就是还想要更多吧，这种惯性，人性中的惯性，
1: 就是一直想往前走，一直想要更多更好。
0: 对对，还有就从小可能我们也受到的教育，社会给你的灌输都是这种延迟满足嘛，对吧？
1: 延迟满足，
0: 对
1: 对
0: 对，就是等考上大学就好了，等这个项目做完就好了，
1: 嗯，
0: 对吧？等工作几年，再工作几年就好了，等孩子大了就好了，
1: 对 对, 对，
0: 孩子去上大学了就好了，
1: 对对
0: 对，孩子上大学等退休了，我们再去环游世界，都是这样，
1: 对对
0: 对吧？帖子里有一句话，他说延迟满足应该是以后满足，而不是永远都不满足。因为你，我记得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叫迷你退休嘛，就是说你不可以等到什么时候都什么都等到60岁或者65岁，就像社会默认的退休年龄去做。因为你现在比如说你20岁、30岁、40岁的经历和60岁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能够去做的，能够思考的，去就即使是旅行，你对旅行的思考经历，在二十岁、30岁都是不一样的。你等到60岁，可能没有那个经历了。
1: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对，所以他们这个提出的这种迷你退休，他提出的观点就是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每工作10年这样就？相当于退休1年，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啊，
0: 然后再回到职场。你觉得这种方式行不行？
1: 我觉得这种方式倒是很好，就是至少满足了我现阶段的需求。我休息这1年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
0: 对，但有一个我也有考虑过这种方式，但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你怎么能保证1年以后你又能回来呢？就这个给你很大的不安全感，而且他传统的所谓的 FIRE 叫做 Financial Freedom Retire Early， 就是说我财务自由提前退休，他有各种财务自由的方法，但他都是保证了一定程度上的财务积累嘛。
1: 嗯、
0: 但这个迷你退休好像没有这个要求，你可能有一定的积蓄能够过这么中途退休这么1-2年又回到职场工作，但它这个风险就很高了，因为你没有一个保障的话，你不能保证，比如说你要是遇到2023年那种大裁员的时候的，
1: 嗯，
0: 你可能那一年，你1年以后你想回来可能回不来了，或者说你正好你退休的那一年 AI 突飞猛进的，
1: 所以其实还是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就说你在过去觉得就业行情好的时候，你就根本没想到这种大厂会这么大量的裁员。
0: 对
1: 吧？
0: 对，
1: 其实还是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你觉得你当下我可以退休了，但是未来还有很多你当下所想不到的，
0: 对，
1: 不能确定的东西。
0: 我不知道这个迷你退休的这个概念提出是什么时候，就它是不是在金融危机以后提出来的？就这些人可能没有，他经历了一直都是一个经济的上升期，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嘛，其实多少年了，10多年了，它一直是一个经济的上升期。对吧？可能这个时候他是没有经历过这种巨大的金融危机的。
1: 对呀、
0: 他都是能够停一阵回来又能找到工作的。
1: 对呀、那如果在这种就是说大裁员的这种大环境下，
0: 经济危机
1: 你就很难做到了。
0: 对，这是需要考虑说能不能够还能找到工作。所以有的人又提出说，这种迷你退休他不是说这一年之内你就什么都不做，真的就是完全做自己想做。1年之内你也要有所提高，你可能掌握了新的技能啊。但我觉得那就不是退休了。
1: 那其实还是等于没有离开职场。
0: 对，你还是有压力，
1: 就是
0: 因为你要想着1年以后又回去。
1: 对呀、
0: 其实也挺
1: 累，也不叫完全退休。
0: 对，这也不算完全退休。这我觉得真正想退休，可能还是各种现在所说的财务自由 FIRE 的方式。它 FIRE 现在流行的有好几种啊，就是。极简 FIRE 就是说，这个最开始就是说你压缩生活成本，
1: 嗯，
0: 然后你攒够最基础的钱，
1: 嗯，
0: 就退。你可能要搬到小的城市或者乡村去住，有的人会到其他便宜一些的国家去住。
1: 那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成本比较低的退休。
0: 对，这种我觉得风险很大的，这种风险很大，它因为它的预算其实是很紧的，你是需要生活，那你如果你就没有弹性了，是吧？
1: 对啊，
0: 以后你想要宽松一点，
1: 啊，
0: 你可能很难，
1: 对，
0: 肯定要去工作。
1: 对呀，啊，那又回到原点，就是相当于没有完全退休。
0: 对，但是这个作者就是这贴主也有讲到过，其实在你没有退休的时候，你的脑子它其实是被很多事情工作的事情占据的，就说你其实不知道你还能干什么。
1: 嗯，
0: 你没准你把这些时间空余出来以后，你会有新的想法。所以他提出就是说，他说工作占掉的不仅仅是上班的时间，他把这个叫做上班的时间叫明时间，
1: 嗯，
0: 就是你能看得到的时间，
1: 哦，
0: 坐在电脑前，还有暗时间，就是说你上班离开工作电脑以后，其实你脑子没有停下来，你可能工作的压力在，你会影响你的睡眠。
1: 嗯，对，
0: 然后你是知道自己要锻炼，不代表说你有时间锻炼你就会去锻炼的。
1: 嗯，
0: 你就因为压力很大，所以你就不想，就只想坐在沙发上，然后你可能对家人也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去教小孩啊，或者给小孩读书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等于说这些暗时间你是看不到的。
1: 对，
0: 对吧？你好像这个电脑，你其实你还是没有关机，后台还是在运作。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失掉了很多的可能性，对吧？
1: 是这样。
0: 对，所以说你有可能你可以做的事情，你觉得你之前没有精力去做的，你时间空出来以后，你不知道你还能做什么，你可能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不完全就说是没有工作的。你不工作以后，不辞掉当前的工作，不代表你以后完全就不做事情。
1: 就是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0: 对，他总是要做一些什么，而且这些可能也会有一些收入。
1: 对，
0: 可能他是用这种，这也就是可能提前退休就支持了这种提前退休的，但他就有风险，就像我们说的，他不像每个月都有钱，相当于是中途中有风险。
1: 对，就是太多的不确定性才会让自己觉得这种风险不可控。
0: 我觉得他难其实就在于你说对工作压力他对健康有伤害，但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未必是看得到的，而且你没有工作了不代表压力就没有了，如果你经济没有独立的话，你还是会有压力，
1: 不仅压力而且还更焦虑。
0: 对，他也会慢慢，你可能开始一段时间挺高兴的，但是慢慢的你发现，哎，工作不那么好找了，钱又不够的时候就会很焦虑了，对吧？
1: 是这样。
0: 对对，所以就是平衡吧，你想有多少事情你要平衡，比如说你工作上的压力，物质上的收入，最现实的收入，然后自己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然后加上家人，你如果工作就没有时间陪家人，对吧？
1: 对，
0: 这有一些就是要取舍，什么工作家庭平衡是其实是假的，不存在的，因为每天就24小时，没有所谓的平衡，只有权衡。
1: 对对对，如果能够工作和生活都能平衡的好，那当然还是选择继续工作。
0: 对，但是问题是他就没有平衡，
1: 就是很难很难，现在大环境下比较难平衡。
0: 对，原来好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平衡吧，除非你工作就是说好一些，比如说你可以迷你退休，都能找到工作。
1: 嗯
0: 对吧，
1: 可以适当的让自己有条件的放松一下。
0: 对，但是又有一种就是提前退休的这么一个理念，他是觉得这种年轻的时候不该退休，他这个叫做 coast fire，
1: 嗯，
0: 就是海岸退休。他的逻辑是什么？他说你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尽量攒够钱，因为你想你20岁的时候攒的，比如说你20岁的时候攒的10万美金和你30岁的时候攒的10万美金，
1: 嗯，
0: 它是不一样的，因为20岁攒10万美金，
1: 嗯，
0: 你投资它会涨啊。
1: 对，
0: 等到30岁的时候，你就要攒更多的钱才能抵你20岁攒的钱。
1: 对对。
0: 那他的逻辑就是说，我在20岁到比如30岁或到40岁的时候，我尽量攒钱。
1: 嗯。
0: 这个时候攒的钱，你等到40岁以后，不是说你可以完全不工作，那我可以不需要存钱。那我之前存的钱只要保证不动， 再放在投资账户里面养老就够了。
1: 养老，但是养老这里还需要考虑到一个，因为到年龄大一些，还有健康成本
0: 对
1: 更
0: 对，这
1: 高。
0: 些当然是会考虑进去的。
1: 嗯。
0: 就是他是现在他的这个理念，就是说你肯定是要有计算，会有足够的钱的，他是
1: 嗯，
0: 完全能够负担你的这个成本的，对吧？那这些人工作这么久，你以后是有老了以后是有，最基本的医社保的吧？
1: 嗯，
0: 对，那你肯定是会考虑这个成本，但是他就是说，在你比如说你40岁决定，他这个不叫退休，40岁以后你相当于说你可以找一份工作，他你可以月光没有关系，
1: 嗯。
0: 你只要不去动你储蓄就好了。
1: 对，就是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平衡好工作和生活，照顾好身体。
0: 对，你可能可以找个兼职，
1: 对对
0: 只要，对吧？
1: 对，对。
0: 这当然你还有就是你不能有很多的杠杆，你很多借贷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基本这个时候你要做到没有杠杆。
1: 等到自己认为可以退休的话，应该这些都已经是考虑进去了。
0: 对，但是他这个就是说你不需要急到那么多，因为传统的财务自由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按3%或4%法则，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有100万，你要按3%算的话，你每年就有3万，
1: 嗯
0: 如果是存款利率的话，还是这个
1: 嗯，
0: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每年取出3万，用3万，但本金100万会一直在，就说你可以不用去消耗本金。
1: 但至少要抵得过通货膨胀，货
0: 抵
1: 币
0: 得
1: 贬
0: 过，
1: 值。
0: 对，很多其实很多投资方式会比通货膨胀要高一些，
1: 这
0: 这
1: 也
0: 个还
1: 其
0: 是相
1: 实
0: 对
1: 这
0: 比
1: 也
0: 较保
1: 是
0: 守的。
1: 存在的一个问题，就说未来是否都能够这样做到？
0: 这个他们说就是从股
1: 嗯，
0: 市出来这么多年的几十年了，虽
1: 嗯，
0: 然有那么大的股灾，但是你如果拉长从10年、20年看，
1: 嗯，
0: 都能够做到。平
1: 哦，
0: 均下来，甚至就是考虑到这个大崩盘的时候。
1: 也能做到，
0: 也
1: 也能
0: 能做到，
1: 跑赢通货。
0: 对，能够跑赢通货膨胀的。目前的你历史，你如果出现那种极大的黑天鹅事件，那也是没有办法。就说你大概率的话，那其实你说这种意外事件，你谁都没有办法。很
1: 对，
0: 多
1: 就
0: 意
1: 是，
0: 外事件，
1: 对
0: 你
1: 呀、啊，
0: 可以突
1: 就
0: 然
1: 是
0: 摔
1: 很难
0: 倒，
1: 确
0: 是
1: 定的，
0: 吧？这是没有办法，那你是没有办法预测的。那不仅是就是退休或者其他事情，你都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对，
1: 对
0: 这个不
1: 对，
0: 能作为你是不是能够财务自由退休的这么一个标准吧，考量因素
1: 对，
0: 吧，
1: 就不
0: 对
1: 是
0: 吧？
1: 作为主要的考量因素，
0: 就没法考量这个
1: 对，
0: 东西，
1: 就是不确定性，没办法考量，
0: 对，
1: 就是不
0: 你
1: 确
0: 就只
1: 定
0: 能
1: 性，
0: 是考量到你能
1: 嗯。
0: 够，其实你工作你也有不确定性，就是说它并没有比你不工作没有比你工作不确定性更高一些，你工作同样也有相同的不确定性，对
1: 也
0: 吧？
1: 有，也有，
0: 对啊，就
1: 对。
0: 是你不能说你完全生活就要确定了才行，工作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这种财务自由就是说你靠复利嘛，就能存
1: 嗯，
0: 到养老的钱。那你以后就找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
1: 嗯，
0: 对，不用再存养
1: 这
0: 老
1: 不
0: 钱。
1: 是叫完全退休，这
0: 对，
1: 只是说换一种生活方式，减轻一下自己的压力，
0: 对。
1: 平衡一下工作和生活。
0: 对，这个和另外一种叫 barista fire，就是他们说咖啡师财务自由很相似。其实我不太知道这，可能不一样的是，这个海岸 fire 他已经有攒够比较可观的一笔钱，他能够支持你舒服的养老。这个。不知道这两种我还真的不知道。咖啡师 fire 也是需要工作，他就是说不要高压的全职工作，去找一份
1: 嗯，
0: 兼职，赚
1: 嗯，
0: 取一些基础的社保和零花钱就好了。其
1: 嗯，
0: 实很相似，就是不
1: 就
0: 要
1: 是
0: 去
1: 好
0: 找，
1: 像相同点特别多，这两种
0: 对，很类
1: 没有
0: 似。
1: 有明确的界限。
0: 对，这两种好像没有明确的界限，
1: 嗯，
0: 我感觉。还有，当然最好最这个，按你的话就是最不确定性最小的就是这个 fat fire，就是说。肥胖 fire 就是他，让你攒够足够的钱，能够高品质退休了。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 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什么叫足够的钱？你我觉得按1%算太保守了。就说你100万，你就说你每年只能取10000，被动收入只有10000，这个也太少了。就是在最特别不好的时候，存款利率也有1点几吧，是吧？
1: 对，
0: 就这个太低了，我觉得2%-3%就已经是挺保守了。他们是按4%算，他们是说这种市场的回报率其实是有7%的，很容易就比7%更高。所以你按4%算，还考虑了这个通货膨胀，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但有的人说4%有一点，还是不够谨慎，可能要按3%去算。如果按23%算的话，那你说100万是3万，对吧？那200万就6万。如果你生活只需要6万一年的话，你存够200万就够了，就是这个意思。那肥胖 FIRE 就说，你不仅仅是生活够，我还要高质量的。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考虑到孩子要上私校啊，然后你还是要每年要去度假呀，这些都算进来的话，比如说你说每年要$20万一年。那你要足够的钱，你能够被动收入每年有$20万，
1: 这种就是叫做完全退休。
0: 这种
1: 退休以后就完全离开职场不工作。那极简退休跟肥胖式退休两种都是完全离开职场。
0: 当然现在有人也提出说，其实不需要完全财务自由和提前退休，它是两件事情。你财务自由了不一定要提前退休。
1: 对对对，
0: 这个贴主其实也提到一个他觉得最难的，如果像他因为贴主他在大厂已经工作了10几年，他可能有一定的财务积累了嘛。他是辞职了，所以他分享他的经验。他觉得有一点其实是比财务更难，就是你以为财务上你有保障了以后，你退休就是很快乐了，每天无忧无虑。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工作给你的不仅是钱，还有一种意义。有的人他是，可能大多数人像这种在大厂待这么久的人，你如果之前没有准备好说自己要干什么的话，突然你让你什么都不干，这个人其实会生病或抑郁的。
1: 对对对，
0: 对，
1: 还是要有一点事做。
0: 对，你做什么呢？你生活就会变得非常散漫，然后你没有叫做没有 schedule， 就是你原来几点几点干什么，是吧？然后有项目，有效期评估。你在工作的时候觉得这种事情压力挺大的，尤其是效期评估，看没有人喜欢效期评估的。但是你真正不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原来给你方向的这些都没有了。
1: 就是，应该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对，比如说一些爱好，这些都是要花时间去找到的，对吧？
1: 就要自己要慢慢的摸索出来，哎，我喜欢什么，这是一种。
0: 对对，这个贴主讲到，他说没有人第一天上班就会工作做事，比如说带团队什么的，都是慢慢练出来的。
1: 对，
0: 他其实你兴趣爱好也是要慢慢培养出来的。
1: 也是，
0: 很多人给工作，这又回到他之前提出的点，就是你在工作上耗的不仅仅是工作这些时间，而是你这么久都把它耗在工作上，甚至业余时间其实你都没有办法再去想其他的话， 那你当有一天你不工作的时候，你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因为你没有花时间去培养什么兴趣爱好。你是有什么兴趣爱好，对吧？
1: 对，
0: 原来有的小时候做的一些兴趣爱好，可能到了成年以后需要赚钱养家，几年以后都没了，那些兴趣爱好都丢哪去了。所以贴主他是说要写，不要觉得很俗，就是要写一下你的愿望清单，你想要干什么，你就不管是有去想去的地方，想学的东西，你都写下来。其实这个愿望清单也能够帮助你想清楚自己有什么事情是想做的，就不要去等。
1: 就是我希望我喜欢什么，我就现在能够有时间去做。
0: 对，就是至少你能够知道自己想做，要不然你就会被工作占据所有的，不仅是工作的时间，还有工作以外的时间。
1: 对，
0: 就是精力吧，
1: 对，
0: 脑力会去想着工作。
1: 所以其实就是可以真正比较合适的，我认为应该还是这种海岸式的退休和那个咖啡师式的退休比较合适，
0: 就是做一点什么，不要做压力这么大的工作。
1: 对对对。
0: 那话说回来，又做什么呢？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直在工作的时候，反而想就是个循环嘛？你在工作，你就想不到自己要做什么，真的想不出来。你说还想做什么呢？
1: 可以慢慢的在慢慢的摸索啊，摸索自己想做喜欢什么，可以慢慢的再去摸索，总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对，就是先花一点时间，有一定的积蓄，比如说一年的时间，你去想想自己之后想要干什么哈。
1: 对对
0: 对，这也就是很有的时候你人在那个环境下，你真的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自己想要做的，可能也因为这样会很恐惧吧。
1: 也边工作
0: 边
1: 做有兴趣的事情，
0: 这又回到
1: 没有很大的压力，
0: 真的是最好的。
1: 对，虽然没有固定收入或者固定收入比较少，但是生活也照样过得很舒心。
0: 是，当然最好的情况是这样，你在有保障有收入的情况下去找，相当于是未雨绸缪嘛。
1: 对，
0: 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现在的环境，它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会把你的精力都给像榨干了一样，你没有精力去想。
1: 对对对，就是，
0: 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去琢磨做其他的，它就不是
1: 很
0: 爱好，是种折磨了。
1: 对，
0: 就想躺着不动，
1: 也一下也做不到，太累了，
0: 对，
1: 压力也太大。
0: 对，这个贴主讲说，有一种方式去找自己想做什么，就想想小的时候喜欢干什么，再把小时候喜欢做的事情重新拿过来做一遍，
1: 然后再找出自己最喜欢的。
0: 对，他的这个贴主的经历是，他觉得他把小的时候喜欢做的事情拿出来再做一遍，八九不离十还是喜欢。
1: 对，
0: 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这种应试教育出来的，小的时候做什么都不是纯粹的兴趣啊。你说有的也是被大人逼着去学这学那，你说真正是自己喜欢吗？因为还是抱有一种功利心的，
1: 你很难做到完全都是自己因为自己喜欢而去做。
0: 对
1: 啊，我主要还是为了，首先要考虑，比如说为了找工作呀，为了学什么。
0: 嗯，这就导致了你其实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对吧？
1: 但是相对来说，觉得如果有时间去想的话，去做的话，还是能找得到。
0: 对，
1: 因为这时候你不需要考虑别的，就是只要考虑我喜欢就行了。
0: 对，还有就是他这个贴主还提到一个，就是没有工作以后，除了这个不知道自己干嘛以外，还有就是社交圈子会变得很不一样。你可能觉得在工作的时候，同事就是朋友哈，
1: 嗯，
0: 真的觉得生活不仅仅只是工作，肯定会有一些私人的交流啊，非工作的，真的是就跟朋友一样。但是他离开工作以后，发现很多同事就不来往了，你也很难来往，个人有个人的，
1: 对。就是没有共同的点越来越少了。
0: 对对，有的人有家庭，有家庭的跟没有家庭的，你都感觉到，就是朋友，你有原来的同学，你有家庭跟没有家庭，有孩子跟没有孩子，慢慢共同语言是会越来越少，不是刻意的疏远，而是真的时间就是那么多啊。
1: 因为你离开这种有职场的生活，那你就要在新的生活里 去认识新的人。
0: 对对，他最后肯定是要你离开以后，你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交圈。
1: 对呀、啊，
0: 对，这些提前退休的，他肯定要有提前退休的这个社交圈。你要一旦离开了主流的轨道，可能失去共同语言的速度比想象中快很多。
1: 对对对
0: 对。还有一个他觉得就是说，你知道社交媒体，
1: 嗯，
0: 就是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离开职场的时候，社交媒体会让你更焦虑，因为你要是去看那种职业社交媒体，都是同龄的人又升了 VP 了，谁谁谁又创业了，又融到钱了，
1: 嗯，
0: 就是你感觉好像所有的人都过得事业上都很成功的样子，
1: 对，会让自己心里不安。
0: 对，即使是在裁员潮最大的裁员潮的时候，至少在2023年那个时候，你要是去看领英的话，还是有好多人跳槽啊、升职啊，就是这种帖子特别多，也还是很多、
1: 嗯，
0: 就是跟着这个裁员的帖子都是混在一起的。他们有人不是有评论说叫"有毒的正能量"嘛？那段时间、
1: 嗯，
0: 就是即使是那些被裁的。嗯，他的这个裁员的帖子都是感恩之前的公司的成长啊，都是有很正能量的，好像就是已经不容许任何负面的，就是对吧，你都是要职场嘛，因为职场它需要你正面的方式去看待事情，
1: 就是
0: 所以、
1: 嗯、
0: 对，所以这种社交媒体你看多了可能会影响情绪的，如果
1: 会觉得自己又落下了，虽然说离开了职场，
0: 对，
1: 但是又给自己增加了焦虑。
0: 对，这就是回到之前多少钱算够嘛、
1: 嗯、
0: 你多少钱都不算够，你就算有了1000万、2000万美金，你打开那个领英，你看到别人升职了，在又有更好的工作了，你还是觉得自己落下了，是吧？
1: 对对对，而且你还会焦虑到以后会越来越落下的越来越多。
0: 对，但是你这个所谓的赶上，你说人你能到几岁，你到了库克65岁也退休了，所以你说你能够你总是需要有退休的那一天，是吧？
1: 对
0: 对，
1: 但是每个阶段退休，因为他的对退休的理解和看法是不一样的，心态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对，但是你如果是选择离开职场的话，确实不要去看这种社交媒体会好一些。
1: 对，
0: 要不然感觉很难，
1: 不要受太多的影响。
0: 对，那个贴主他是说去认识一些其他的人，嗯，就是其他做其他职业的人，不要老是在这个科技行业的泡沫里面、
1: 嗯、
0: 就是你认识一些消防员啊，或者出去嗯那些小业主啊，认识一些这样的人，跟他们就随意的聊聊天，去咖啡馆跟人聊聊天，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做其他事情的，不仅仅是科技行业的人。
1: 我认为吧，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选择了退休，那就要尽量的避免去受原来行业的一些消息的影响，就尽量的不要去看原来你所处的行业的各种消息。
0: 对，有很多人他们就直接就是搬离，也有就是比如说西海岸这些压力比较大的城市，科技行业就是比较比较紧密的吧，像西雅图和湾区这样的、
1: 嗯、
0: 他们选择退休以后或者说想休息几年会先搬到其他地方去、
1: 嗯、
0: 其实你搬离了这个环境，
1: 嗯，
0: 你会发现其实 不是这样，就不仅仅是搬离的环境，有的公司它的公司文化就是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紧张的这种公司文化，很快的哈、
1: 嗯嗯、
0: 你在这种公司待久了你就会觉得好像大家都是这样的，
1: 对，
0: 你换了一个，
1: 你觉得生活就该是这样的，
0: 对，你是觉得职场就该是这样的，
1: 嗯，
0: 有的人他可能换了一家到一些传统的行业去了，
1: 嗯，
0: 他发现哎，不是所有公司都这样，你还是可以在公司工作，
1: 嗯，
0: 但是不需要像之前那样的，对吧？还是有这样一些慢一点、速度慢一点的公司存在的，可能这也是一样，就是环境还是会给你造成很大的影响，嗯。
1: 对，是这样，就是还是可以就是慢慢的去适应这种慢生活。
0: 对，而且还是有能够让你过慢生活的地方或者这种公司的。
1: 对对，就是嗯 你换一个地方，远离了原来的环境，那就是不受原来环境的一些打扰，不叫打扰吧，就是不被这种原来职场的这些焦虑所困扰，所以慢慢的也就会适应以后的生活，这应该是这样。
0: 对，而且不仅仅是就职场，它也有不同的职场，你在这样的一个职场待久了，你觉得职场都这样，它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那很多人他们也会有这种到其他地方去，我知道对于比较流行的一些地方，在网上看到的就是有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他们说西班牙，就是物价非常非常的适合，然后环境啊又比较好，西班牙，然后还有欧洲哪些国家？除了西班牙以外，好像还有一些其他欧洲的一些国家也都还比较适合生活，还有南美嘛，南美、北美，墨西哥应该算北美吧。那他那个也行，有的美国人他们是会说西班牙语的嘛，他们可以到墨西哥去，这样子开销也会小很多，生活质量也可以提高。因为美国最大的就是这个医疗嘛，就是你会花销会大很多。然后还有当然东南亚，泰国和马来西亚是最受欢迎的。对，尤其是我觉得华人这边的美国人也会喜欢到马来西亚，是语言的原因，它是跟人种还是它是主要是语言，因为那里就是英文和中文的环境都很好。你要是不说西班牙语，你要是去墨西哥会比较难吧。就为什么日本也不容易，就是他说日语，除非你学日语，对吧？韩国也很难。
1: 其实就是说语言
0: 对
1: 还是会影响很多人的选择。
0: 对，那肯定的，就是泰国也是几个城市，它一个是清迈，一个是曼谷那边，因为那边的英文普及度还是蛮高的，就是你不需要说完全会说泰语你也能够生活。对，你新加坡肯定是好的，但新加坡太贵了，你退休肯定是要到稍微物价低一点的地方去吧。不是网上有很多马来西亚的人他们是到新加坡去上班嘛。对，因为马来西亚的生活成本会低很多。对，然后马来西亚也有一些他们有数字游民啊，还有马来西亚是有第二家园签证，网上有很多的教程，他们就会讲说去怎么办签证到这些国家去，这些国家可能也对经济发展有利嘛，也会出一些有利的政策吸引这些人来。但也是个平衡了，你这么多人来，就跟疫情期间美国这些东西海岸的不是都搬到其他地方买房子，就推高了那边的房价嘛。因为东西海岸房价很贵，相比而言其他地方你就感觉房价很便宜，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不是说美国人推高了这个墨西哥城的房价吗？因为他们都去那边买度假房可能吧，就是最近去那里退休，因为气候会暖和一点。
1: 对，
0: 他们可能到那里，那也一样的，东南亚是不是你如果像马来西亚那边你太多外来的资金流入买房，你肯定会推高房价，
1: 当地的房价。
0: 对，当地的房价有好也有坏吧，促进经济，某种程度说你促进经济促进消费，你当地人的收入也会提高。
1: 对
0: 吧，你如果没有这些外来的这个也是对经济的一种促进吧。所以总体来说感觉这些国家还是比较友好的，他们会去刺激这个经济。欧洲很多小国它也有这种数字游民的签证。就说你可以，你只要好像证明你的收入有多少，你是可以从那边就是在上网工作的。你可以接一些不是全职，你可以做一些就是说自由职业者。对，其实当然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网上看的比较，因为网上很多人分享，你觉得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还是按比例来说会不会有真的有很多人你怎么做？但是你具体要去换一个环境总是要花一些精力去做研究，去你毕竟要换一个国家。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要了解当地的文化房子啊，尤其是有孩子的，开始我觉得可能这些都是没有孩子的。那就很容易了，打个包就走了，这边即使有房子卖掉嘛，
1: 对
0: 很容易。 但其实你在网上看很多也是拖家带口，甚至有好几个孩子的。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那这孩子的教育问题，
0: 教育其实好像，你想旅行也是教育，世界就是最好的老师，是吧？可能在人文教育上，可能你就是这种基础教育，你会怕有没有会落下，因为你毕竟要学校的那么强制的这种，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也是有道理。他们其实去这些地方是有国际学校的，你可以去国际学校更便宜。
1: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对
0: 对。你看，像清迈和曼谷肯定都是有国际学校的，
1: 嗯，
0: 也会比，因为你要是待在，主要是其实这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原因是你是从物价高的地方到物价低的地方，就是你就觉得什么都便宜，
1: 嗯、对对
0: 对，
1: 其实就是没有生活，没有经济的压力，
0: 对对对，它是。你美国的教育是很贵的，那你到了可能到东南亚泰国，你觉得即使上私立学校也没有那么贵，他们也不需要医疗保险，因为你就完全自费也没有关系，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就不会觉得，其实慢慢的都能够解决，
1: 对，
0: 到那个地方，只要其实真正限制就是只要那边能够政策上放开，如果那边不给你签证你就没有办法，那边如果政府他觉得诶他现在需要吸引这一块的人，
1: 嗯，
0: 那其实都好吧。
1: 对，
0: 我也听说有这种第二家园签证好像也有所收紧，他有一些最基本的要求，比如说你要有一些存款，也当然也是有风险的、像
1: 对呀，
0: 你必须要在那里买房或者有多少的存款，可能具体细节我不知道，大概是这样的一些条件，你存款还得、存够多少时间，如果你买房的话、你肯定是你很难变现，你那个钱怎么再转回来，
1: 对呀，
0: 稍微大笔一点的跨国的这种资金其实都是没有国内那样转那么容易、
1: 对，
0: 要转到另一个国家去，
1: 对
0: 对，如果你是旅居的话，那你当然如果是短期比如说半年你可能都不需要长期签证嘛，
1: 对，
0: 那花费肯定会相对更高一些，你半年这种短期的你住房你肯定花费都会比长期的租啊甚至买要高一些，
1: 嗯，
0: 但是你就有灵活度嘛，你可以有不同的国家，也有看到就是家人带着小孩各个国家旅居的，然后就小孩这些小孩相对其实是比较小，最多也就是到上小学的这个年龄，
1: 对、
0: 那他们可能以后孩子再大一点需要正规的、有结构的教育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
1: 必须要有一个
0: 稳定的
1: 那个生活，让孩子接受这种有结构性的教育。
0: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考试，其实考试还是很重要的，不是说有一本书叫怎么学，就是脑就讲的就是我们是怎么学新的知识的嘛、就是测试是非常重要的，你怎么学很长时间学你都不如来一次测试，
1: 嗯，
0: 然后你学得快，你发现自己哪里做不出来，因为你学的时候你感觉自己都懂了，但其实你要让你去考试的话、你才会发现你哪里没有弄清楚，
1: 对，
0: 这就跟他们说教是最好的学，你要学一样东西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讲出来给别人听、你教另外一个人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没有很明白，就网上有人是觉得说哎，你要长期的写博客啊，或者 就是分享嘛，其实不仅仅是说你分享为了寻求关注，而是说你分享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才能明白你哪里是没有想明白的。
1: 对
0: 对，我就觉得这个帖主要写这篇帖子也挺好，就他对他来说他也是一个总结的，他也是对自己的这么一种总结吧，是吧？
1: 对，
0: 可能他也就是最近这几年多一些，因为科技行业原来当行业红火的时候，你说收入又高，压力又没有那么大，
1: 嗯，
0: 你有什么必要退休呢？是吧？
1: 对，
0: 只有说，哎，可能不可兼得的时候，你才会有权衡取舍嘛。
1: 对对对
0: 对，要都有的就不需要取舍了。所以他也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之前还看到另外一个帖子，他是在西雅图工作。忘了是被裁员还是自己主动提出离职的，然后他就把房子什么卖掉，搬到好像是搬到南加州，然后南加州他没有在那里生活，他只不过是搬到便宜点的地方又买了套房子，这样孩子可能以后还是要回美国来嘛，所以他就带着两个孩子和妻子就是去全球旅居了，开始其实都只是想说休息一下又回来找工作的，
1: 放松一下。
0: 对，但是一放松就放松了两年多了，好像两年还是三年。有的时候人生不是说你每一步都像你计划的那样，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像想的那样，有的时候你去想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很多，那孩子不适应新环境怎么办啊，这么小的孩子，
1: 对、
0: 他去的时候小孩是一个两岁一个四岁还是什么的，回来都已经
1: 上小学了，六岁
0: 了。对，有另外一个都快上小学了，也是因为可能快上小学了所以才回来。
1: 对，
0: 还是要趁孩子小搬家呀，尤其是跨国的这种搬家，一定要趁孩子小。他们说等孩子如果到了十多岁的时候他是真的需要稳定，因为他的朋友圈都在那，你要到完全带他到一个新的环境，他要重新认识新的朋友其实挺难的。
1: 对
0: 对，这要趁孩子小的时候都还好吧，尤其小学的时候你换个学校他又认识新的同学，没有什么太难的。适应能力也更强。对，但是这种旅居你没有长期的，也就这些年的事情，
1: 这就说也就是说不适合所有人。
0: 不知道就说当然肯定不适合所有人，孩子如果很大的可能是不适合的，还有就是你没有那么多人有这个经历吧，因为也就是这比较新嘛，就这些年的事情，可能这些尝试的人孩子也都还没有那么大，你找不到那种比如说过去小孩从小到大学都是在全球旅居的过程中长大的，然后这个好像目前很难找到这样的，有可能都是个例吧。
1: 对
0: 对，这个还跟你知道美国有 homeschool 就是不去上学嘛，家人教，这倒是不会罕见了，好多是属于家庭的选择嘛，这个倒是有，但这个是有稳定环境的，而且它是有教材的，
1: 对
0: 吧？对，可能也有一些网上的一些课，而且它是有考试的，
1: 对，
0: 它也有考试周，应该有每个州有不同的要求。你不是说我父母，你可以选择你送到学校去，还是在家自己教，但是你不能不让小孩上到高中，他要求就是好像九年义务教育，他是上到初中，美国好像要求是高中，就是类似这样，就小孩你是。法律要求你必须要上到什么时候对，你要不就去公立学校，要不你就在家自己教，但是你也要有一些最基本的考试吧，是你就保证你小孩学到最基础的知识的呀。对，所以可能这个东西还是要自己尝试了才会知道，就这个贴嘴他如果不是自己尝试，他也不知道，目前感觉他的状态还是蛮好的。有但是网上很多分享的也都是他们原来觉得是要休息比如说半年一年，最后可能有的人就再也不想回来上班了，有的人可能一休息就是两三年，
1: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他只能是说大家可以说参考啊，觉得哎有这么一种生活方式。
0: 对，而且自己需要去尝试，还有就是你可能要搜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最后更倾向于出来分享那些后悔的 然后急着要回去找工作的，没精力分享这些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最后都 work out， 就都行，好像这种选择，虽然开始看上去就很多这些人，他们开始也没打算就是这么多年不工作，哎，也就这么多年，也就找到办法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到的都是这一类的经验分享。
1: 对对对，还有没分享的还不知道是什么样。
0: 就这篇帖子最后他有一句话，他说不要用你不需要的钱去换你没有的时间。我觉得这可能是最核心的，就是做这种权衡的最后最核心的这么一个点吧，就是时间和钱的这么一个叫 trade off， 就是权衡嘛。
1: 嗯，
0: 行，今天聊了这么多，当然我们也不是劝大家明天就辞职，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帖子的我们的一些
1: 想法
0: 吧。嗯，好了，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啦。
1: 再见。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A judge has ruled the man accused of killing conservative activist Charlie Kirk can go on trial for capital murder. More from Mark Mayfield.
8: Utah Judge Tony Graff made his decision Tuesday after hearing the prosecution lay out what it called overwhelming evidence against Tyler Robinson in the preliminary hearing.
9: For the foregoing reasons and based off the record and parties' submissions, it is hereby ordered that the defendant, Tyler James Robinson, is bound over for trial in the 4th Judicial District Court.
8: Capital murder allows the prosecution to pursue the death penalty. Robinson is accused of fatally shooting Kirk last September at a Turning Point USA event at Utah Valley University. Erica Kirk and her mother-in-law, Catherine Kirk, were both in court for the ruling. I'm Mark Mayfield.
7: Trad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anada are at a standstill after falling apart in August. Politico reports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Jameson Greer saying it's more their emergency than ours, and no negotiations are currently happening. This after Treasury Secretary Scott Bessent took aim at Canada's Prime Minister, saying that Mark Carney walked away from a trade deal.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without power as Tropical Storm Edwards slams Texas and Louisiana. Edwards forecast to bring heavy rain and flooding to the entire region through Wednesday. Treasury Secretary Scott Bessent says Iran's economy i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He predicted it could happen within weeks or months under tough new sanctions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y. He told reporters the economy doesn't have to collapse, that we just have to have the regime come to its senses. Bessent said the latest sanctions, part of w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calling an economic D-Day, are back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Dolly Parton's star on the Hollywood Walk of Fame is being repaired. It comes 1 week after the iconic singer's death at the age of 80. Somebody scratched out her name on the star. The star had become a large memorial of flowers, cards, and other tributes.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The California man accused of sending a fake ransom note linked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Nancy Guthrie has learned his fate. Chris Caraggio has details.
10: Court records say Derek Colella was sentenced this week to 2 5-year probation terms to run concurrently. The 42-year-old admitted to 2 felony charges of sending a ransom demand across state lines and using a telecommunications device to threaten or harass. The sentencing comes as Tuesday marks 7 months since the mother of Today Show co-host Savannah Guthrie went missing. So far, no arrests have been made. I'm Chris Caraggio.
7: A short-term funding bill to avoid a government shutdown ahead of November's midterms is headed to President Trump's desk. The House passed that bill Tuesday by a 370-48 vote. It will keep the government funded through December 11th. The legislation previously passed the Senate, and Trump is expected to sign it. This means negotiations on a full-year funding deal will now likely not take place until after the midterms. OpenAI says Apple's accusations of trade theft against it are baseless. Matt Mattinson reports.
11: The ChatGPT maker appears to suggest in a filing that the issue is in Apple's own policies. It pointed to Apple's practice of encouraging employees to use personal accounts for work for creating the issue. Apple sued OpenAI and 2 former employees in July, accusing them of trying to access and steal confidential material. The filing reads, quote, "This dispute is a mess of Apple's own making, and it is trying to blame everyone else." I'm Matt Mattinson.
7: Apple Maps is now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to Lake America. That decision follows the executive order signed by President Trump last week renaming the lake. Trump's executive order applies only to the U.S. Canadians will still see Lake Ontario on the Apple map, while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see both names. Over the weekend, Google Maps also changed Lake Ontario to Lake America. Both tech companies get their map data from the U.S. Geographic Names Information System, which is following Trump's directive.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12: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update. Tonight we've got mostly cloudy skies with a low of 59. For tomorrow, rain throughout the day and a high of 69. Thursday looks like we've got rain likely and partly sunny skies with a high of 67. For Friday, a chance of rain and partly sunny skies with a high of 68. Taking a look at this weekend, we've got Saturday with mostly sunny skies throughout the day and a high of 67. And Sunday, mostly sunny with a high of 69 degrees.
1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